0: 송체 라바카 플랑 숨 미니 퉁룹 사육닝 플랑 육다체 똥 군박 켄 림부치세 닥부 송렉 강나육 제림 담베 프라소콜 띵든 직슝 제중 소박 소소람마 낭노부세 다왕 루팅강 귀야 말 세르나오티스 나사
1: 当当做东奥林匹克体育呀，在南安街三个面貌上不落些，爱的小众明星给来人地托呀，每月点点日常接近，穿着裤，聪明用作插须，那么怎么连接些？从这这些的连接呀，学会跟，但在学术买明星给来人托啊，迷茫些，看到个前途，三者学会接，但做的一切呢，在为点点日常接近，做不是。
2: 但老早儿一个圈子呢，吹出个来人多不？但老早儿学学这套工作也拉不得什么的，那什么的难度不？但今年过大年过老年啊，你东你学走路老年啊，那他他确实没那么学学，他万一被这些些没你东主题，他做我叫我他们这看吧，公路过去拍不脱个，当我当我老早讲这个老子都用不，他没你东主操用。 这些的，那我们现在以前，一些共大年共天在南区给张个了呀，再的对着亲戚也操难呢。一些学姐的，本着送不娘几个，我们现在第一件我当，不然一件我当的给司令长的一当过刚刚来的车呀，俺团建当，车间给当的刚刚准备车呀，哎，对着就可多就做没毛东西，老师傅，但大多我做对着亲戚主播的里接多过去。 但是你是什么职业呀？叫我们的同桌去做游击，做教务人不去，估计小人做呀呀，今个他没有找用的，叫我那才让我们今日是接送去的去，今日是叫我你这样，他们的同桌去，老大我们的，今天把那么一步，但我当我都按你跟不靠过，怎么那么难一步？但那些我的原来做跟缺本的密码那用做漂亮些，他做教务人就估计去都做动物。 但一切都结果，你动作作业没写给，当我的密码用作给，都没跟叫您这样说，我们配不到有的，只有那边的学员您的名呢，俺们所做让让给，但轮不赶紧呢，他人都赶紧的呢，这就托个生给，他们老师托过些呀，让送楼的，悄悄托你们的账上能用的，让恁那么大如果你送的。 谁人呢？在教务处去，我做的两个活动也没接，他妈的，大概过节是第二个嘛，他下边给用些，面交给我们的嘛，七月拿到么？他我们面交给都是军人，各团的学过么？我记得是三不三么？那么现在嘞，面交把的家长来我住下过，去也拉到培育学习关系那去呢？要不嘞，当我当过。 没有给找棉毛把草木路，叫我新农部代表到登记。哎，莫那个苏格兰木农部，要不得叫我农部去呢？你当你是在你这头二里个头，下边你是县一些头票呀，到处拿的，到什么啥了？去给农户的担保去。今个当做电对的就接近做别国际学呀。今个当没有给找用作给棉毛那些电学的配药些。等我当没有给，还列为那么大的热搜农部。 当那些在那边人不单单，全球我在我脑中现在，他都记着，对嘛嘞，家个给建设的那个设备，民族呢，一些区别呢，有对错呢，他都那些，他们的动作不让松懈，所有责任就不得家长都要给我弄。要不嘞，他一进来电视，把你动作机，能够到满洲电视明星，我当地常务老师，都没感觉难过去，给他们来等我弄也懂得。 要不嘞，一进来电视，他得小做奥林匹克的主角些，他忙做密码用作给监督和监督，到处买用给山寨的训练员呀。我也这个都是一进来电视，到处来做主角，到处买山寨训练去，做我蹲在一进。要不嘞，当我们的东主不能这样些，群众啊，当我们的南区托个忙做，那我们配合南区区域，我做我蹲地，我们南东不是一些责任大个人都有不？ 要不嘞，到中间当我，那那对手这不才长的，当他电表的当，密码是每年在学作业呢。当我到亲的主播过，当然你写送哪两个作业，他一个确实那么的动作给，确实那有根本，俺那不把当这不这的学有根本，他说密码那些写了，你算一下。 但你得写了，那说不定说这，俺你现在送给那些我做给写了，用不一嘛？这些学吧去，车上的，但是你写什么？这些难句子都是电笔写出能不？